0: 一幕一幕，
1: 很流畅哦。
0: 再次演出你我的爱，
1: 小草莓。
2: 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
1: 都很好听哦。
2: 安静的舞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
1: 招财又进宝。
0: 是手放开，不想要原因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
3: 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
1: 来混口小酒。
0: 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墙，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啦啦啦啦啦，
1: 忘词了是吧，都给你们发歌词了。
3: 写着等待，
1: 我们今天唱的就是李圣杰的这首很经典的歌曲《手放开》。那么今天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啊，因为我们的大转盘会选出送出的就是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大家提供的单人唱完券啊，这个是超大的一个场地，有保龄球啊、射箭啊、碰碰车啊等等等等啊，五十多个项目啊，全年龄段都非常友好，不管是聚会休闲还是说大家团建，对吧，或者带孩子去玩，都很值得去玩一下啊。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去体验过了。好了，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账号的可以抓紧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那么我们的音乐快速录也是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品牌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海家人火锅店，同样感谢星展养仓健身，还有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我们提供的礼物奖品喽。

好了，北京时间8:36，我们又回来喽。正好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潮汕之行了，因为10月25号我们又要出发了。你像国庆节，如果说没赶上我，因为10月1我要带队滨海同路人出发了，我们这次是自驾啊。那10月末我们就不是自驾了，10月25号到30号，大家可以提前安排一下时间，因为这次立恒将带队大家一起出发潮汕山海3岛连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呢，大家也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旗楼与旧时光里漫步。同样呢，我们可以乘船横渡内海湾，随后登临妈屿岛啊、南澳岛啊，包括去马銮湾听一听潮起潮落。此行的高光处呢，来到了潮州古城，寻访龙虎古寨，感受一下千年文脉。那么晚上呢，我们还会有灯光秀啊，当然呢，我们古城会有接驳电瓶车，免去你的奔波辛劳了。旅程当中美食和住宿同样不会将就，全程我们都是含餐的，所以说吃喝住行包在我们身上。而且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好吃。就是我很喜欢潮汕啊，但是一直想去，一直没去，你说这次又赶不上我。我们的海边度假酒店呢会升级2晚，这是给大家特别升级的，所以说玩得开心尽兴了，睡得也很舒心。当地的有这个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还有潮剧品茶等等特色体验，全程都是纯玩零购物。朋友们，补贴之后呢，听众专享价每个人4299，名额是有限的，大家可以先占名额。

那你像国庆马上就要到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如此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幸福呢？那当然呢，十月一号呢，我们也会出发滨海同路人，这次自驾南太行啊。那么自驾五天，如果说这次国庆节没有赶上，我们在十月末还有一场，因为十月末呢天气已经渐渐转凉，你像今天就很凉了，对吧？潮汕的海风呢依然温柔，这次也是10月25号到30号，我们会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这次呢，你也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那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去漫步。同样呢，我们会乘船横渡内海湾，随后登临了妈屿岛、南澳岛，去马銮湾听一听潮起潮落。此时的行程的高光呢，来到了潮州古城，漫步牌坊街，寻访龙湖古寨，感受一下千年文脉。当然呢，在夜幕降临，我们会在广济桥有一场光影秀。古城呢也有接驳电瓶车，免去你的奔波辛劳。旅程当中呢，除此这样的行程安排，我们还有美食和住宿，同样毫不将就，全程都是韩餐的，特别升级到南澳海鲜餐呐、潮汕狮头鹅，还有潮汕牛肉火锅。那晚上我们会睡得也要好，对吧？升级了2晚海边度假酒店，让大家玩得更加尽兴，睡得也更舒心。那还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啊、潮剧品茶特色啊等等特色体验。那10月25号，如果准备好时间了，或者说自己提前规划好了，我们这次也和立恒一块出发，全程纯玩无购物哦。听众专享补贴价格之后呢，就是4299每人。那如果说感兴趣，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或者呢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群呢，我们直接或者你直接跟我说山海，那我就了解到你可能想对于潮汕比较感兴趣，客服呢也会发一份详细的行程安排的。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

好了，9:30回到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乐商城了。今天乐商城严选呢，为大家推出的就是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这个就是大家无限回购、复购，同样呢，就是各个听众朋友们彼此来推荐的。因为你会发现，哎，这一到换季，这皮肤怎么这么干燥缺水而且敏感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酵萃刺泡呢，就是1盒30支，刚好就补充到现在我们换季的皮肤上。那今天补贴之后呢，一盒只需要119，更推荐大家2盒直接买，2盒到手价只需要229。但如果你说我这个皮肤松垮啊，胶原流失，哎，我需要抗老，那么闭眼就入我们的胶原刺泡了。2盒60支呢，到手只需要269。另外呢，买2盒再送胶原泡1个，这光这美容仪单卖都不便宜呢。所以今年呢，我们2盒就直接送这个胶原泡美容仪。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胶原刺泡特别好用啊，彼此都是互相安利啊，大家都现在在抢，所以大家就是先到先得吧。我们胶原泡的数量也是有限的，美容仪的数量是有限的，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来进入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4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1，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点击链接直接购买也 OK。这首歌曲是来自 Maroon 5 Most Like Jagger。

0: 冲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4: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4: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音乐正行线，嗨，我是雅婷。这个感觉大家就是最近这个抗老的这个念头好像越来越深了，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啊，你越早抗老，你的皮肤就保持到你什么时候开始抗老的那一天。这个抗老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啊，就感觉这个有很多身边很多年轻人啊，就是都在初步进行抗老的这一个步骤啊。因为听很多人说啊，这个年龄一过30

话，我还不太适应，我还想要夏天，怎么办呢？哎，滨海音乐广播给你带来一个新的选择，记得是一个新的选择哦，是潮汕的海风，还会给你带来依然的温暖啊。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会在10月25号到30号带着听众朋友开启我们的潮汕山海三岛连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趟行程啊，不用大家自己做攻略啊，也不用操心大大小小的琐事，我们一起去感受南方的秋日。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敬请关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这次啊，我们带领大家是一起走进了汕头的小公园，在那里充满烟火气里一起去散步，一起去欣赏更多的风景。这一趟旅程啊，我们会带大家安排，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说到了，这个是三岛嘛，是妈屿岛、南澳岛还有彩虹海、南澳湾、马銮湾，我们一起来听海浪声，最后还可以一起坐上素峰山的电瓶车登高啊。当然了，我们去到这个地方的话，海岛上面的航拍一定会为大家准备好了，很多这样的这个航拍的风景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当然重头戏这个潮州古城肯定是不会让大家错过的，我们可以逛牌坊街，走广元桥，游览开元寺，还有

这次啊，除了吃的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到了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还可以体验莺歌舞，还有潮趣品茶，穿越彩虹海，每人还赠送半打仙蚝啊，好吃的呢。10月25号，跟着立恒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格是4299元每人，名额不多了，大家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占位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

很久，也跑丢很多朋友，我跑了很多年后又跑回到了家的门口，我是不是很没出息，又混不出个名堂，比同龄人都跑得慢，幸福也不太平常。我在公交地铁穿梭，在高楼里卖命，我在城市里面开车，在酒吧里助兴，我在风和雨之间抢时间把单子都堆满，我只不过

气的翻身。命运说你太过天真，最后都稀里糊涂，勉强当个差不多的先生，勇敢的人都往前走。又经过了几个年头，经过日出日落，试过错才尝到一些甜头。人们都在忙碌不停，好像非要分个输赢。我最爱的那辆车，最后还

立恒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去逛我们的牌坊街，走广元桥，游览开元寺，还有海文宫祠，探索这个龙湖古寨啊，沉浸式的感受千年的文脉。当然晚上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旅游的时间哈，等到晚上的时候呢，会带大家一起去欣赏广济桥的光影秀，体会一江两岸的灯光秀，古城的接驳电瓶车也能帮我们省去很多走路奔波的一个疲惫，也说让大家这次旅程是非常轻松和惬意的。当然了，美食和食宿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高端啊，我们的全程是韩餐的升级南澳海鲜餐，还有潮汕的狮子鹅，潮汕的牛肉火锅，这都是非常特色的，一定会让您吃的放心啊，让您一次性能打卡当地的所有的美味。而且也给大家升级了两晚海边的度假酒店，还可以体验莺歌舞，还有潮剧品茶，穿越彩虹海。当然每人还会赠送半打的海蚝啊，海鲜生蚝啊，非常好吃。10月25号跟着立恒一起全程纯玩零购物啊，这个听众专享价格，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么豪华的餐点会不会很贵啊？当然啦，我们有听众专享价格是4299元每人，给大家带来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名额不多了，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占位吧。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巺绣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音乐正新鲜，嗨，我是雅婷。哎，大家会不会平时经常熬夜啊？特别是爱吃甜食啊的小朋友啊，这个时候啊，脸上会不会出现一些粗糙暗黄的情况？或者最近啊，因为比较换季嘛，肌肤也比较敏感干燥的啊。今天啊，雅婷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酵萃刺泡了啊，酵萃刺泡。什么牌子的呢？当然是林博士的刺泡精华了。他这次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叫酵萃刺泡，还有一个是娇颜刺泡，两款。那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燥缺水啊，换季敏感，就选酵萃刺泡，一盒是30支，今天我们补贴后一盒只需要119元。当然我更推荐大家选两盒，只需要229元啊，非常合适，

599元啊，今天买两盒是直接送给大家了。感兴趣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那其实啊，你平时面部酸的一个叠加泛醇，给大家是先补水再修护，而且还添加了很多的营养成分啊，就是大家都不陌生了，都是我们抗老的天花板了，直达基底啊，帮你填充我们的胶原蛋白。用一段时间，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眼下还有眼角面部的这些纹路啊。其实你看，你单独用抗皱的这些产品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持。其实我们把它融合在我们的这个次抛精华里面，就是大家会用的会比较频繁，而且再搭配我们的这个美容仪啊，胶原泡美容仪会让大家这吸收更加的彻底啊。你可以就是一边导入一边提拉，精华很快的就会被你的皮肤吸收，你就能明显看到自己的脸部线条是上扬的，纹路也淡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胶原次抛再加上这个美容仪啊，这个真的是王炸的组合啊。平时就这一个美容仪单卖都不便宜，所以今天免费送给大家，每盒30支啊。今天我们的胶萃次抛是2盒60支，到手只需要229元，胶原次抛2盒到手只需要26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没错，还是我啊，整个中午都是我在陪伴着大家。今天滨海新区的气温呢，最高气温是21度，晴好的一个天气啊，不过风力非常的大哈，然后最低气温是14度啊，这个温度比较低了，我们的昼夜温差已经拉开了。不过呢，今天还挺适合出门简单的走一走，特别是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可以出门收拾收拾，采购一下物资，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做好准备。但是呢，如果想要去海边的朋友啊，海边的风比较大，不建议长时间在户外吹风，出门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今天啊，也是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大家是否在收尾我们手头上的工作呢？还是已经悄悄地规划好了假期的行程？欢迎来到我们的滨海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这个互动聊聊吧。好了，话不多说，好听的旋律继续安排。

常可爱的无尽夏，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音乐，不禁啊让我们想起了现在正在小学举办的秋季运动会，操场上到处都是小朋友奔跑的身影啊，此起彼伏的加油声，满满的青春活力啊。接下来伴随着这份热闹，继续去听无尽夏。

差哈，我们全程韩餐升级了南澳海鲜餐，还有潮汕狮头鹅，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啊。这个雅婷说下来就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啊，非常期待这些美食啊。升级两晚海边的度假酒店，还可以体验莺歌舞，还有潮剧品茶，穿越彩虹海，还可以吃到这个鲜的生蚝啊，太羡慕立恒了。10月25号，跟着立恒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格是4299元每人，名额不多啦。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0: 非常好听的一首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很多人心中啊都会留一块位置给粤语歌啊。早年间我们的港乐是带有着独有的故事感，火遍我们的大街小巷的。当然不只是旋律抓耳，歌词里也写尽了人间的遗憾啊，还有释怀与勇敢。岁月流转，其实直到现在啊，依旧不断有新的粤语歌作品也是不断的涌现。当粤语歌翻唱中文歌曲的时候，总会有一种中文歌曲这个表达不出来的这个独特的韵味啊。其实不管是老歌的回味，还是新歌的出圈，粤语歌总能用短短几句歌词戳中人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王力宏和卢巧音的《好心分手》。
1: 从来没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

爱的 FM 100.5，15点整的时候，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的留守和关注 Music Forty， 正在为各位直播之中。您的老朋友诗雨从现在起2个小时陪伴着各位一起分享好音乐。此时此刻的各位是已经开启了旅途的路上生活，还是即将开启，或者已经按捺不住自己那颗躁动的心了呢？用音乐来平复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11假期吧。第一首歌，有你陪着我。

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

寻人启事来自湖下，15:16的时候，我们来和各位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20度，相对的湿度19%。今天的风力有点大，此时此刻室外的风力在3到4级，以西北风为主。目前海上大风预警信号仍在生效的过程之中。今天在外面的朋友们应该感觉到哈，相对来说体感的温度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如果您在阴凉地儿没有阳光照射的话，加上风力比较大，可能时不时的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凉，甚至是冷了。今天的相对湿度呢也会比较低，所以很多人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的干燥性。从现在开始呢，天气会越来越干燥，那温度呢也会越来越低。像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除了要保重自己的健康之外，适时的添加衣服之外，也别忘了给自己的身体要及时的补充更多的水分。那今天的最高温呢会攀升到21度，夜间的最低温会维持在13度的样子。明天我们将会正式的开启11-7天长假，这个长假里面呢，温度来看哈，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和今天的温度呢大差不差。但是在11假期这7天里面的中期的时候，10月3号前后可能会有一场阵雨到来。那随着阵雨的到来呢，温度也会随之下滑一点，但是只是暂时的情况。目前看11整体的天气是不错的，但是一早一晚相对凉一点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备足衣服，备足水分。无论这个假期你是否出游，无论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只要和大自然亲近和接触的过程之中，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另外水分补充也是更为重要的。15:18，如果你还能留守在电波的另外一端，如果你正在和我们全情投入的分享音乐，那说明你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迎接这个11假期，而不是慌乱的正在准备收拾行囊出发。稍后我们会有一条热搜和大家一起分享，此时此刻可能还会有很多无奈的人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为何无奈呢？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来听歌，李宇春，是你。

灯光呢，可以说这种盛宴是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瓶车免费，可以让你去彻底的放松，而且让你去免除你一身的疲惫和辛劳。那么旅途的过程之中，除了玩非常的丰富多彩之外，美食和住宿同样也是毫不将就的。比如说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以及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天晚上的海边度假酒店，玩的尽兴，当然睡得也非常的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和潮剧品茶等一些特色的体验，穿越彩虹海还赠送海豪每人半打。10月25号和立恒一起出发，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听众专享的价格是每人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在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山海两个字，扫码抢占席位，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哈，电话是192-1228-6966192-1228-6966，山海相拥，回味无穷。10月末的时候，希望你可以真正感受南方的秋天。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0: 秋日气温不再涨，夏装马上要退场。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哎呀，孟非，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呢？
0: 我要先听好消息。
1: 好消息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放七天假了，好开心呀、
0: 哦！好激动，好兴奋哦！
1: 啊，你忘了还有一个坏消息
0: 啊？哦，对呀、啊，坏消息是什么？
1: 坏消息就是我们有七天都不能见面。哎呀，我这个情绪出来，好像是更好的。消息，
0: 我听你这个

0: 好的，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三号群当中啊。打开三号群，我就看到，如果今天星期八说满脑子都是放假，
1: 对，满心都是放假。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群当中，今天的沙发是被安吉成功抢到。另外，米勒还有我们的蓝调，欢迎你。他说放假了，确实啊，终于放假了。还有高宇翔也来了。另外呢，一天到晚吃不胖，天蝎座马雷鹏、金明今天来的还挺早哦。时光的逝去，以及我们的丫头和强哥都来了。强哥今天终于赶上了第一波发车哦，
1: 恭喜强哥。哥啊，在九月的最后一天抢到了这样一个你喜欢的位置。然后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啊，稍后在三个群当中一起来抢压轴跟大轴，记得一二三号群咱们要一起来哦。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是一位华语流行乐男歌手，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影视演员唱的歌曲哦。他是呢在2008年发行了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该专辑获得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奖。2009年发行个人第二张音乐专辑《感官世界》，并且凭借其中的主打歌《说谎》获得了广泛关注。在2010年获得第10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港澳台年度最受欢迎的潜力歌手奖。在2011年啊，发行个人第三张音乐专辑《美妙生活》，同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最后一夜》。在2012年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大小说家》。2013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在2016年啊，首度担任统筹制作人，并且发行个人第五张音乐专辑《今日营业中》。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华语流行乐的男歌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在10月7号晚间啊，他也会来到我们的天津奥体中心和大家见面，是我们的歌者归来的演唱会现场哦。那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此刻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开始工作，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适合的旅行线路啊。在十月末的时候，咱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金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的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大家去一路慢慢收藏。
0: 另外呢，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了，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在旅程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每人半打。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或者拨打电话192-1228-6966，192-1228就可以电话报名了。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秋风起，早晚凉，
3: 搬箱倒柜找衣裳，
4: 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6: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

0: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7:43啊，来共同开启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抽奖结果的公布时间了。猜到的这样的一位男歌手林宥嘉，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71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小样和玉金两位啦。
1: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啦，
0: 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在下周六10月10号的6:00-6:15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奖品了。那同时呢，要提醒在上周四到昨天本周二中奖的各位小伙伴，记得在稍后的6:00-6:15就可以来到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你的谢庄园的谢卡和阿尔法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啦。那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0: 好，乐商城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林博士的酵脆刺泡精华液30支一盒，那每支呢是1.5毫升，那如果你买2盒的话还会加赠你1988元的胶原泡一个哦。今天的价格是1盒119，2盒229块钱。
1: 哇哦，确实啊，你看有的时候年龄一过30岁，你会发现脸上的胶原蛋白在一天天的溜走了，脸部的线条呢开始松垮凹陷，包括眼角的纹路也会变深啊，整个人看着是比较疲惫而且又会显老的。所以说在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来自于林博士的刺泡精华。林博士的产品很多的成分党的朋友真的是首选了，非常喜欢，常年回购。他的这款产品上脸后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尤其他家的刺泡精华，你每天用上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肉眼呢也是可见你的脸上会变得非常的蓬弹和水润。尤其在今天呢，我们是有着这个酵脆刺泡和胶原刺泡2款可以供大家去选择的。
0: 嗯，那如果你是皮肤干燥、缺水、换季敏感，就选酵脆刺泡1盒30支。今天咱们的补贴价是119元1盒，推荐大家买2盒229块钱。如果你的皮肤松垮明显、抗老需求，那就闭眼入胶原刺泡，2盒60支，到手269块钱。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2个字你就能看见了。

0: 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3: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2: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3: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2晚海边度假酒店。
2: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我们说十一长假终于来了，相信呢不少朋友们早就开始规划自己的假期生活了。有的人呢打算出门走一走啊，看看风景，有的人呢只想说安安稳稳的宅家休息，当然也有人要走亲访友陪陪家人。不管你的计划是热闹出行还是安静度日，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吧。这个十一假期你都有哪些安排和打算呢？
5: 赶紧来告诉我们你这个十一有什么样精彩的安排吧，都欢迎各位加入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于鹿晗的《勋章》，时间来到了18:09啦，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来到的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啊，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我们说呢，十一假期已经到了，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和打算呢？十一假期有哪些出行计划，或者准备干些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看看各位都在怎么说啊。我们看到这个是2号群当中的紫宁轩秋秋，人家这是凡尔赛呀、啊、他说，哎呀，我都已经玩了4天了，我都已经到了第2站了，
0: 哎呀我身边终于有人请三休13了。
1: 哎，那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选择啊。但是呢，我估计你这请三休13这一段时间当中人都不会特别少，因为很多大聪明此时此刻都已经开始
0: 堵在路上了吗？
1: 人家出发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其他朋友怎么说。大王叫来巡山，他说了，十一不打算走远，就在附近转一转，去个济州，再去新开的东方卫城看一看。我们不太清楚东方卫城十一的时候是不是还在接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巺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5啊，共同来开启今天的好物分享环节。看到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1.5毫升一支，一共是30支一盒。那一盒呢是119块钱，如果你买两盒的话是229块钱，还送你一个价值1988元的胶原泡一个啊。
1: 我们说呢，今天给大家送来的这一款啊，林博士的刺泡精华，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林博士的产品啊，首先它真的是成分党朋友的首选，常年回购，上脸后的效果非常明显。尤其就是他们家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刺泡精华了，每天呢你用上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肉眼可见的嘭弹水润。今天呢还有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以选择，同样呢也是推荐给大家买两盒，因为刚刚我们说过了会额外。

0: 再送给大家一台美容仪，用完之后这个再用这台胶原泡的美容仪帮助精华去更好的导入到皮肤的基底当中，重点呢可以针对到我们的下颌线呢，包括一些眼角纹路等等部位，你会发现脸部线条上扬了，纹路也会变淡了。
1: 那这两款次抛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好，建议大家买两盒，因为额外还会送你一台美容仪，用完次抛之后用这台胶原美容仪帮助精华更好的导入到皮肤的基底啊，重点对下颌线呢、眼角纹路啊部位一边导入一边提了，效果会更好啊。那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

0: 欢迎回来，听到一首来自李荣浩的《王牌冤家》，时间来到了8:39，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说呢，十一假期已经到了，那在十一假期当中，你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这个小饼说准备去看几场电影，还有演唱会。在这里我举报
0: 啊，
1: 孟非也要去看演唱会，而且他不带我，
0: 哎，我不带你就不带你，
1: 我再也不跟他天下第一好了。我跟你说，7天以后回来，我就不跟他下班快乐了。我这个人就哄不好了。
0: 回来之后，我给你想一招，行不行？
1: 你给我多放一些你这个歌手的专题。我唱一唱，
0: 咱俩那个什么错峰出游行不行？咱们俩就非得抢那个上班时间点的演唱会门票，我带你去
1: 啊。行，
0: 节目领导上
1: 领导知道吗？
0: 领导现在不知道，
1: 领导生气的画圈圈扎小人给咱俩。
0: 对，
1: 来看一下这个三分白说计划短途自驾旅行去乌兰布统。短途自驾游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
0: 是
1: 跟大家说要把握好开车出门的时间，要不然会堵在路上。
0: 哎，对，我前两天的时候在搜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秋游的攻略啊，比如说什么大兴安岭的，比如说这个乌兰布统的，然后大家就在说了，说基本上啊，在2号、3号、4号、5号，你就看吧，一些什么特别主要的这些路线啊，特别美的路线，绝对堵车，
1: 一看一个不吱声。
0: 对，
1: 但是呢，我就想啊，如果把我堵在一条特别美妙的路上，那我还不走了呢，
0: 就不走就不走，
1: 我在这安营扎寨，我睡帐篷
0: 通了之后，你也把这个车堵在路上。
1: 对，不能做这么不文明的事情啊。
0: 不行不行，对的对的。
1: 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十一假期到了，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和打算呢？来加入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53给大家推荐一条特别特别适配的旅行线路啊。在十月末，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会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了，不用操心行程了，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欢迎一起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的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0: 那另外呢，在全程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到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和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获赠鲜蚝每人半打。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或者拨打电话192-1228-6966 192-1228-6966进行电话报名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巨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9:25啊，来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来说说又要有什么好物可以购入了呢？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1.5毫升一支，一盒是30支，那一盒的价格呢是119块钱。如果你今天入手两盒的话呢，是229块钱，还会加赠你一个胶原泡哦。
1: 我们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林博士的刺泡精华真的是非常合适。首先呢，林博士的产品啊，它真的是成分党朋友的首选，常年回购，上脸之后的效果非常明显。尤其是他们家的这款刺泡精华，每天你用上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肉眼可见的嘭弹和水润。那在今天呢，我们是有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以选择，也是推荐大家啊，可以直接买两盒，额外呢再送给大家一台美容仪，用完刺泡之后再用这台胶原泡的美容仪帮助精华更好的导入到皮肤的基底当中了。
0: 那我们看到啊，每盒30支，今天酵萃刺泡两盒60支，到手229块钱，胶原刺泡两盒到手只要269块钱，额外再送你一个美容仪胶原泡。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你就能看到了。好的，再给您来推荐一条非常合适的旅行线路。十月末，我们回想一下，天津的天气应该已经是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3道连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

0: 近汕头的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摆在上部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的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慢慢收藏。
1: 那行程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的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蚝每人半打。
0: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或者拨打电话1921228-6966，1921228-6966就可以电话报名了。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40啦，继续来到的是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十一假期到了，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和打算呢？准备是热闹出行还是安静度日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啊，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这个困困说，哎呀，我暂时没有什么具体计划，走一步看一步吧，准备很随性的度过这个假期。嗯，为你的好心态点赞啊。
0: 嗯，
1: 那另外呢，冷雨无声说，哎呀，打算陪孩子去亲子游北京和秦皇岛转一圈，多陪陪小朋友。哎，我们会发现在今天大家的分享当中，这个陪伴这两个字经常出现，
0: 是的，
1: 陪家人呀，陪爸妈呀，陪小朋友啊等等，好不容易到来的这样的长假，那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无论是陪伴家人们在家里这个躺平也好呀，还是说陪伴家人们在一些这个旅游景点去游玩也好、
0: 出去转一转，
1: 对，也不要因为人多呀，或者是因为这个太拥挤呀而产生一些不愉快，心态好才是重要的。
0: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啊，就是你在你非常的在乎的人身边，非常亲近的人身边，不管是在家里面休息也好啊，哪怕说我们下个楼看个电影，或者是呢有一些短途的计划、长途的游玩计划，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1: 哎，那同样呢也想提醒各位，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相对湿度16%到46%。提醒大家呢，虽然说雨过天晴了，不过风力较大。那尤其呢，在11假期当中呢，还会有降雨天气出现，一定要及时的查询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那同样呢，我们也在节目群当中欢迎各位的来访。我是俊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3: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

呢依然能够保持在90%以上，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经典的宽松落肩款，是不挑身材的，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三个叉，而且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成同色系或者是撞色亲子装，穿出那种高级感啊！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但凡带着宣纸工艺的 T 恤都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福利，任选三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元，合下来啊单件不到20元，全家 T 恤一步到位。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也要给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来想要在我们平台当中购买到的这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啊，80到100小码的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元，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